秋故事，由吴清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，编曲极其讲究，将二胡、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、管弦乐团巧妙融合，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，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，吴清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，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。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，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的时刻，不必感慨时光流逝，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独特的风景与答案。第一阵秋风，苏打绿，故事。

钻才349，买两瓶直接549。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，口清赢下江南的江南。

0: 生命露卓，
1: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，风将落叶
0: 雨景天，A2O May

0: 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，10月4号，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
1: 现已开票，
0: 购票请关注
1: 官方微店易票务、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，
0: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抖音。
1: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，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，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，共赢创造价值。
2: 感谢江苏银行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。
1: 感谢紫金保险，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，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。感谢伊利，伊利优酸乳嚼柠檬，我嚼着行。
2: 感谢贝壳找房，金秋会新家，买新房上贝壳。
0: 这个国庆，香岛见。
3: 从清晨到日落，到日落，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。从繁忙到张望，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。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975，假日经典。
4: 欢迎来到975假日经典，你好，我是 DJ 心月。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，日子显得温柔又松弛，咱们不用追赶时间，只享受此刻和音乐在一起的自在时光。好，欢迎各位和我一起来聊聊今天的惬意的假日心情吧。我们一起跟随歌曲坐地日行30000里，让心情去旅行。开场我们听到陶喆的这首《普通朋友》。

真的很难不怀疑我们微信小程序《赢江南精选》里卡诗洗发水的真假问题。你像黑钻1000毫升的才卖300多块钱一瓶，而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块了。那再次郑重声明，保真保真保真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可以提供手续检测证明。大家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下单，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，还有两款粉色的元气浆以及绿色的双重功能。如果没有特别的头发问题，大家随便拿，卡诗真的很好用，每一款都很好用。如果你的头发特别的干枯稻草，必引入卡诗黑钻，蕴含海源珍稀成分，滋润效果好到被网友称作枯木回春。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，一折就断，完全没有光泽感，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。不过官网确实贵啊，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，就得300块了，所以好多人都去买小样。其实小样的真假真的很难保障，不如直接进入

0: 榜样。
1: 我是一名教师，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会迎难而上，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。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，困难像弹簧，你弱他就强。
2: 我是一名医生，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，助人为乐不求回报。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，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。
3: 超大分量一起用，真的太划算，太好用了。
4: 我爱你。
3: 假日经典，我们继续听到告五人说我爱你的100种方式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。
1: FM 九七五，
2: 买理财到江苏银行。
0: 感谢紫金保险，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，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。感谢伊利，伊利优酸乳嚼柠檬，我嚼着行。
2: 感谢贝壳找房，金秋会新家，买新房上贝壳。
3: 这个国庆，香岛见。
4: 从清晨到日落，
5: 到日落，
4: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。从繁忙到张望，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。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，假日经典。

不得1000多啊？不用，今天349就可以直接拿下。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“银江南精选”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，用第一次你就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，用下来。

田嘉瑞是高人气演员跨界音乐赛道南京首演，于景天唱跳全能艺人，舞台表现力极强，潮流感爆棚。 A 吞天妹 极具突破性的新生代女子组合，青春靓丽，实力不凡。 康子琪，众多经典影视 OST 专业唱作人，风格抒情动听。 10月4号国庆假期， 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 等你来嗨。购票请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，丹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。这个国庆江岛见。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，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，广电保利合作成就卓越，共赢创造价值。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，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，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。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，嚼柠檬我嚼着行。感谢贝壳找房，金秋慧心家买新房上贝壳。

0: 把球传我，传我。
1: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。
2: 喂，亲爱的，你几点下班啊？待会儿吃完饭，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？
1: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。
3: 放学没事吧？一起打球去。
1: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。
4: 哎，老张，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，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。
1: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。

0: 把一生唱成歌，它是时间的年轮，也是艺术的生命力。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，至今仍在回响。我们静静聆听，便是最深情的致敬。百岁芳华。
1: 欢迎收听《百岁芳华》，你好，我是吴俊鹏。时间的五线谱上，有一只蝴蝶飞越了60多年的岁月，如今谱写它的人化作了星辰。2026年7月18号凌晨，著名作曲家、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刚在上海走完了他91岁的人生交响。1935年，陈刚出生于上海，自幼便在父亲著名音乐人陈歌星的音符当中耳濡目染。

0: 流动的光阴，冲不淡记忆的声音。
1: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，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，没有重来的机会。无修音，无剪辑，无剧本，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。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，每周五晚20:40。

0: 萧亚轩的这首歌《蔷薇》啊，唱功真的是一流啊，就是其实也是很考验人的，这首歌其实蛮难。说到美呢，其实我觉得它也是在于方方面面的，比如说现在呢你出门你可能想好好洗个头，因为头发蓬松茂密，那真的就是就不用多说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啊，有人说男性的脱发是名牌，发际线后退啊，头顶见光啊，几个月就会被看见。但女性的脱发是暗牌，就是头顶头发会一根根的变细变软，发缝呢缓慢的变宽，掉发量变多，但没有一块地方是光的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男女脱发的不同特色。关于发量的问题，这真的是现代人的集体焦虑。怎么改善这件事情呢？除了饮食作息调整之外，洗发水的选择无疑也特别重要。给大家推荐到著名品牌卡诗的元气浆洗发水，特别适合油头加细软塌加狂掉发的朋友，因为它内含高浓度的元气浆精华，不是普通的生姜提取物，加上亚美尼斯分子加三胜态，减少断发掉发和生理性脱发，帮你牢牢锁住每一根脆弱的发丝。坚持用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洗头的时候啊，你这个洗澡间的地漏都会干净了，懂得都懂啊，要不然就一团一团把地漏给堵住啊。好啦，现在关键就是你可以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，对，银呢是银石作对的银，银江南这款卡诗洗发水才划到200多，就能买到500毫升的大分量，专柜呢200毫升都不止200多。那赶紧呢，我们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，咱们找到卡诗洗发水下单，还有其他系列也非常有好价哦。
1: 是不变的规则，真直播，没有重来的机会，没有重来的机会，无修音，无剪辑，无剧本，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。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，每周五晚20:40，江苏卫视爱荔枝、荔枝新闻、江苏音乐广播 FM897、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、全民 K 歌全程直播。
2: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，打歌后台揭秘，嘉宾深度采访，新歌抢先收听，参与互动，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。 每周五傍晚5:30锁定爱荔枝、荔枝新闻、大蓝鲸等客户端，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.7、 江苏音乐台视频号，
1: 一起见证 No.1 舞台的诞生，
2: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。

登第一山，在摩崖石刻前感受千年文脉，走进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，穿汉服坐江都王马车，沉浸体验汉代风情，或者到雨山茶厂亲手采茶品茗秋山茶韵，傍晚去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呼吸新鲜空气，晚上还能在星空营地参加篝火晚会。特别推荐去象山国家矿山公园，曾经的废弃矿坑如今变成深蓝之眼，矿湖湛蓝如镜，还能体验潜水桨板的项目。夜晚的崖壁广场更是非常的精彩啊，红歌会音乐会轮番上演，光影和音乐交织，点亮盱眙的夜空，记得到盱眙去玩啊。夏日经典，继续我们来送上张韶涵这首轻松可爱的歌，喜欢你没道理。

0: 祝您轻松实现梦想，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。
1: 现在时刻，北京时间16点整。
2: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.5，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，
1: 流动的光阴。

0: 行975 It's my radio
1: 跃动江畔，热爱扬帆。
2: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。
1: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。

0: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，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
1: 现已开票，
0: 购票请关注
1: 官方微店易票务、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，
0: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抖音。
1: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，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，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，共赢创造价值。
2: 感谢江苏银行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。
1: 感谢紫金保险，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，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。感谢伊利，伊利优酸乳嚼柠檬，我嚼着行。
2: 感谢贝壳找房，金秋会新家，买新房上贝壳。
0: 这个国庆香岛见。
3: 从清晨到日落，
4: 到日落，
3: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。从繁忙到张望，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。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，

975假日经典。FM975假日经典，我是 DJ 星月。4:06，我们听到老狼的这首动人的民谣《恋恋风尘》。

0: 卡诗洗发水真贵，谁懂啊？这一瓶洗发水250毫升，半瓶矿泉水的大小就得300块，真的是舍不得。那今天让你实现卡诗自由，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，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49，买两瓶直接549。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，护肤专区找卡诗，沙龙级别的洗发体验，像卡诗大名鼎鼎的黑钻耀源，就是黑色瓶身的那一款卖得最爆，使用体验感太好了，深海热泉的珍稀鱼子酱，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，还加入了滋养舒缓以及修护头皮的植物提取物和墨药醇，以及多种的顺发功能的成分，洗完之后发根是蓬松的，但是发丝又可以很顺滑。平时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多了，这次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才349，买两瓶才500多，真的是值爆了！不管是用过的还是没有用过的朋友都要入手，吨吨吨的大分量1000毫升，每次洗头都是享受，高级感的香氛还特别好闻。还有这段时间换季，秋季掉发严重的朋友，粉色瓶身的是元气姜，这款添加了姜根提取物，起到舒缓头皮敏敏的效果，雪绒花提取物滋养头皮，这款用完的感受就是特清爽，还可以放松养护头皮滋养发丝，我也是超级推荐。大家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，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49，买两瓶直接549。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，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。
1: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，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。
2: 就喝了一点点，路又近，自己开没事儿。
1: 你以为酒量尚可，路还清醒，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，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。
3: 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到家呀？我和孩子在等你呢。
1: 酒能暖身，却不能暖心，车轮一动牵动全家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，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。
4: 最好的承诺。
5: 跃动江汉，热爱扬帆，
6: 热爱扬帆。
5: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，江豚大咖，
7: 江豚大咖，本期带你来听石凯。2018年，他是深入人心第一季年龄最小的选手，穿着运动服就上了美声舞台。2024年，他成了披荆斩棘第四季最年轻的队长，带着团队一路闯进总决赛。有人说他非科班出身，他可是四川师范大学声乐系毕业的。有人说他唱不了流行，他转流行唱法游刃有余，照样拿捏。首支单曲《迷路王》就拿过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连续4周前十。这几年他从直播间唱到了万人体育馆，巡演门票秒罄。今年5一在咪豆音乐节，他从暗黑电子风切换到烟火燃起时，风格转换丝滑流畅。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，石凯等你来，别迟到。我们来听石凯这首《迷路王》。

歌手唱功出色，田嘉瑞是高人气演员跨界音乐赛道南京首演，于景天唱跳全能艺人，舞台表现力极强，潮流感爆棚，A20妹极具突破性的新生代女子组合青春亮。

立设一站式婚礼堂，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、婚宴服务、管理、出品，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，花嫁立设一站式服务，选花嫁立设办婚礼，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。

在华晨宇的这首《好想爱这个世界》当中，你可以听到他的那一份坚强的表达，让人在心生心疼的同时，也对一种坚持的力量产生了向往和敬仰。这里是假日经典，我是 DJ 星月。其实谁不是在努力的坚持着呢？在假日我们就好好休息，好好玩乐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想要美，有的时候呢，人际沟通的时候啊，就要很重视自己的头发。有人说男性的脱发是名牌，发际线后退，头发见光几个月就会被看见。女性的脱发是暗牌，头顶头发一根一根的变细变软，发缝缓缓的变宽了，掉发量变多了，也挺吓人的。关于发量的问题啊，真是现代人的集体焦虑。那么除了我们要注意饮食作息以外，洗发水的选择也特别特别重要。在这里呢

动感的旋律，这首歌是来自顺子的《没有丑女人》。对呀，在假期呀，好好休息，好好玩，心情好，当然就会变得更加的漂亮。我是 DJ 星月，感谢你和我们今天的假日经典在一起。FM975，永远都有最浪漫的老歌好歌陪着你。谢谢你的收听哦，我们在平时节目中午的完美生活再见，拜拜，朋友们，假日开心。

0: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，10月4号，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
1: 现已开票，
0: 购票请关注
1: 官方微店易票务、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。
0: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抖音。
1: 这个国庆，江岛见。
2: 从清晨到日落，
3: 到日落，
2: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。从繁忙到张望，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。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，假日经典。

0: 是时间的年轮，也是艺术的生命力。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，至今仍在回响。我们静静聆听，便是最深情的致敬。百岁芳华。
1: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。记者在采访他时

0: 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。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。在学术界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，他不迷信权威，不随波逐流，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。
1: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，大人有不安感，孩子没有不安感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12岁，我的身体12岁了，可是我的心没有啊，我永远不会超过12岁。
0: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12岁的孩子，这并不是矫情，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。

0: 流动的光阴，冲不淡记忆的声音。
1: 电信超千兆，全域大提速，家庭宽带提速，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，无线网络提速，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，好网好宽带，当然选电信。
2: 中国电信，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，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，没有重来的机会，无修音，无剪辑，无剧本，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。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，每周五晚20:40，江苏卫视、爱荔枝、荔枝新闻、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、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、全民 K 歌全程直播。
3: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，打歌后台揭秘，嘉宾深度采访，新歌抢先收听，参与互动，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。 每周五傍晚5:30锁定爱荔枝、荔枝新闻、大蓝鲸等客户端，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.7、江苏音乐台视频号，
2: 一起见证 No.1 舞台的诞生，
3: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。

0: 97.5 It's my radio。
1: 从清晨到日落，到日落，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。从繁忙

有张望，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。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，假日经典。

0: 京江河音乐节，和音乐节十月四号，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
1: 现已开票，
0: 购票请关注
1: 官方微店易票务、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，
0: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抖音。
1: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，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，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，共赢创造价值。
2: 感谢江苏银行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。
1: 感谢紫金保险，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，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。感谢伊利，伊利优酸乳嚼柠檬，我嚼着行。
2: 感谢贝壳找房，金秋会新家，买新房上贝壳。
0: 这个国庆香岛见。
3: 从清晨到日落，
0: 到日落，
3: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。从繁忙到张望，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。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975，假日经典。

0: 经典流行975 It's my radio
1: 乐动相伴，热爱扬帆。
2: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，
1: 侯明昊60分钟

0: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，10月4号，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
1: 现已开票，
0: 购票请关注
1: 官方微店易票务、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，
0: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抖音。
1: 这个国庆，
0: 江岛见。
2: 从清晨到日落，
3: 到日落，
2: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。从繁忙到张望，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，假日经典。

0: 行975 It's my radio。
1: 从清晨到日落，到日落，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。从繁忙到张望，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。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，假日经典。

0: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，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，扛过盛夏突发洪涝，挺过极端高温炙烤，经历几番波折，才慢慢饱满成熟。气候多变，旱涝无常，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。
1: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随意剩饭、肆意浪费，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。践行光盘行动，珍惜每一粒粮食，敬畏天地收成，拒绝餐饮。

0: 我叫江豚，长江是我的家。2017年5月，惊恐的一天。今天我出来透气，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，我拼命游，拼命游，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。2019年9月，绝望的一天。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，他的身体在流血，我却无能为力。2020年2月，平静的一天。不想再东躲西藏了，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，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。岸边的广播说长江禁渔10年，是真的吗？2022年10月，惊喜的一天，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，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，是来保护我们的，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，他们叫我微笑天使。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。
1: 爱心所至，微笑永存，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。

0: 七 ，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，全民 K 歌，全程直播。
1: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，打歌后台揭秘，嘉宾深度采访，新歌抢先收听，参与互动，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。 每周五傍晚5:30锁定爱荔枝、荔枝新闻、大蓝鲸等客户端，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.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，
0: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，
1: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。

0: 行975 It's my radio。
1: 从清晨到日落，到日落，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。从繁忙到张望，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。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，假日经典。

在岁月长河里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，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。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。生活难免有阴影，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，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。百岁芳华，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。
1: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，
0: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2: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，
3: 人间烟火暖，灯辉照岁安。南京银行幸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，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，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。关注南京银行官微，了解更多服务详情。
4: 现在时刻，北京时间22:00。

0: 来了来了。
1: 妈，家里这是干啥呢？
0: 儿子，楼上把这面墙拆了，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。
2: 我啊，
1: 停停停，赶紧停，这是消防烟道，不能动的。
3: 是是，
1: 这是承重墙，也不能动，会有安全隐患的。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？
3: 是你妈说的。
0: 哦，我不懂，那就听儿子的吧。
4: 好好好，恢复，恢复原状。
1: 妈，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。

0: 7点整，
1: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

0: 经典流行975 It's my radio
1: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
2: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
1: 侯明昊60分钟

0: 爱扬帆，
1: 热爱扬帆。
0: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，江豚大咖，江豚大咖，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。侯明昊和南京怎么不算有缘分呢？去年十月，他把音乐节首秀献给了南京咪豆。站在台上，他说很幸运，第一次来音乐节就可以来到南京。一个月后，他又登上了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舞台。今年五月，侯明昊属于我们的巡回演唱会全国首站依然选在南京。那晚，他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完成了全新单曲《怎么能》的首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。
1: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，
0: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Come on！金管家装饰，口碑助新家，好设计，金管家，金管家装潢家，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。金管家装饰，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。
2: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。
3: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，客车货车均可办理，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，车辆在线签约绑定，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，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。
4: 现在时刻，北京时间8:00。